双双后备机关两侧，广场后备机关两侧的，双双后备机关两侧，今天是要在一双位再给你再说一次的。双双后备机关两侧，今天是要在一双位再给你再说一次的。620。Lock on 460 Alpha, 460 Alpha, Code 5. Lock on 464, Alpha, Code 5. 1620.

0: 或者挖呢，或者车。
1: 反正说行李货要分呗。
0: 这种车要分，是不是说，是不是说你分啊，或者是休啊，二呢，今天就休了耶，所以这是分天，好吧。
1: Alpha,